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区充分发挥南京国家农高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叠加优势，紧扣粮食稳产、科技强农、城乡融合、合理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开展千万工程十项行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我区获评2025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争先进位县区，连续6年位居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第一方阵。2025年，我区持续加强耕地保护，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9900亩，加固除险农村重点塘坝19座，完成耕地有机质提升20000亩，集成运用粮田、粮种、粮金、粮法，全年粮食总产达20.804万吨，实现6连增。目前，全区综合农业机械化率达91.5%，病虫测报和土壤伤情已全部实现智慧化监测。科技不仅赋能大田生产，也孕育农业未来。在一区多元机制下，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6大中心相继开工，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累计发布农业科技成果500多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亿元。全年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实施产学研项目17个，建成科技示范应用场景60个。新梅科技小院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蓝梅科技小院、梨科技小院入选省级科技小院，新认定数量全市第一。以草莓、蓝莓为代表的3+2优势特色产业种植规模已占全市60%。城乡融合重在打通物流，我区深化交邮快公交改革，整合公交、邮政、快递、供销、金融等资源，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2025年，区级物流中心投用，开通无人配送线路12条，日均上行出村快递约3000件，下行进村快递约1.5万件，分别是改革前的1.7倍和3倍。该模式入选中央农办农村要情，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的历史样本。物流畅了，乡村美了，农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2025年，我区以五响山石臼湖为中心，打造省级和美乡村片区，新增庭院经济试点村4个，得益于产业带动、物流增效和庭院经济，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924元，同比增长4.8%，增幅全市第一。
1: 本台消息，近日由江苏省电子学会 SMT 专业委员会和南京高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智融合研创未来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开发区南联盟电子制造共享产业园召开，通过搭建政企沟通与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电子制造产业数字化升级。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规划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集临空港、保税区、物流园与高端制造于一体，可高效满足企业全球供应链交付、高端元器件空运、保税仓储、快速通关、出口退税等需求。会上，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先导区正式揭牌，进一步推动 AR 加智能终端产业加快集军，助力园区建设成为产研一体、柔性制造的现代化产业基地。此外，南京市转化医学研究院医疗器械研发与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实践基地也在当天正式落地。会上，金百泽、松下电器、南京中信通讯等企业还围绕第4代内存信号完整性设计、印刷电路板先进制造工艺、光模块关键技术等内容，深入探讨了电子设计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绿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座谈会上，泽米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

0: 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工乡合作总社与青椒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工乡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四六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1: 本台消息，上周六，苏皖环石臼湖冬季中心联合区人民医院、石球中心卫生院在石球街道同心村开展同心同行健康惠民苏皖毗陵联合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省界村民家门口。本次义诊主要面向石球镇同心村、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常峪村以及苏皖省界毗陵区域常住村民。活动中，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等科系专家耐心问诊，提供专业诊疗及用药指导。中医科专家运用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为村民服务，现场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绿水堆肥模式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而在南京大学绿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湖南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绿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了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小循环。湖南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3: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0: 变废为宝核心不在于技术的高深，而在于观念的转变。绿水模式之所以能被广泛认可，关键在于它打通了厨余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厨余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闭环，原本枯燥的减碳数据变成了孩子们餐桌上的蔬菜，变成了居民亲眼可见的肥沃土壤。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让环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一次关于生态文明的播种。当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亲手将果皮铺进堆肥箱，当居民们在标准化的指引下参与环保实践，我们培养的不只是处理废弃物的能力，更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家园的责任感。这种从娃娃抓起、从邻里入手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垃圾难题，更是在为社会的绿色发展储备长远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水模式的成功推广告诉我们，环保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社会的同频共振。当每一个社区都能把垃圾化为升级，当绿色生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我们离美丽中国的目标就又近了一步。让我们用心呵护这一抹绿色，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共同耕耘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请听组短消息，近日我区普法进企业活动走进开发区南京我乐家居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做法治专题讲座，剖析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后果及防范要点，引导企业守牢依法经营底线。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蔗糖司法所等单位同步开展禁毒、反邪教等法律法规宣传，

0: 通过设置仿真毒品展台、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职工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绿色工厂创建等务实举措，美丽绿水建设取得新成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市前列，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和 U3 比例均保持在100%，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省级绿色工厂15家，交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答卷。5月17号，由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主办的第16届丽水区国际象棋锦标赛，在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举办，全区140多名中小学生切磋棋艺以赛会友。本次比赛分锦标赛组和儿童分龄组，共设7个组别，通过激励角逐，锦标赛组决出前8名，儿童分龄组共有29名学生获奖。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从江苏扬州东站出发，驱车向南行驶约3公里，当一块印有中国牙刷之都的指示牌映入眼帘，就到了扬州的夯基镇。这个面积仅有4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年生产牙刷75亿只，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牙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牙刷之都称号。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杭吉牙刷作为区域品牌入选。据扬州海关统计，2025年扬州地区口腔清洁产品出口总额超过30亿元，其中仅牙刷出口就超过22亿元，同比增长3.5%。为什么是杭吉？为什么是牙刷？记者实地探访扬州杭吉镇，采访当地企业相关部门，寻找背后的历史成因、产业实践。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牙刷？中国扬州口腔健康科技馆记录了中国牙刷的前世今生。中国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牙刷，到了1826年，杭吉牙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一个名叫刘万兴的杭吉农民，以牛骨制作刷柄，手工穿植白马尾毛，制成3星牌牙刷。此后又用更经济实惠的猪鬃代替马尾毛，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牙刷成为生活必需品。至此，刘氏弟子传承牙刷制作技艺，身背牙刷箱，叫卖走四方。经历背包客起家、小作坊制造、工厂化生产、公司制发展、集群式突围，200年间，杭吉的牙刷从养家糊口的小手艺，长成了撬动地域发展的大产业，传承与创新从未间断，被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授予牙刷世家的韩国平家族便是鲜活的例证。1989年返乡创业的韩国平回乡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杭吉日化厂，成立了扬州市大桥牙刷厂。1996年改制成江苏三孝集团有限公司。30多年间，三孝集团几经沉浮，有过辉煌。2000年，三孝牌牙刷遍布国内主要商超，占当时国内市场份额的1半以上，产品远销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有过沉寂。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三孝牌牙刷的身影逐渐变淡，但做好一

0: 之牙刷的心始终火热。2010年，三孝集团以可洁可净品牌重新出发。2013年再次开拓海外市场，外贸出口年均增速约为50%。2025年牙刷出口额达到3.5亿元，主要贸易伙伴遍布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印尼、越南等新兴市场占比也超30%。为什么始终扎根牙刷产业？三孝集团的发展历程浸润着三代人的心血和坚守。韩国平的父亲韩永明早在1936年就于安徽开办牙刷手工作坊，生产谷饼猪鬃牙刷。韩国平承继齿间方寸不可欺心的初心，创立三孝集团。2015年，第三代韩孝天大学刚毕业就投身牙刷产业，推动三孝集团向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转型。一支牙刷百年传统，一方水土数代传承，在行籍几代人同做一支牙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年前探索出口转内销的曙光牙刷厂，以祖孙三代厂长上直播，一举打开国内市场。如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条腿走，日均生产牙刷120万只左右，年产值约2亿元。这家自1976年建成的老牙刷厂，从依靠供销社渠道售卖起步，到参加广交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再到如今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经历涂永桃、涂金祥、涂新业三代人接力传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着做好一支牙刷的主业。已经60多岁的涂金桃讲起行籍牙刷的渊源时，依然能回忆儿时，我爷爷那时候就会自己做牙刷，用锯子锯，用锉刀锉，打磨牛骨，再用手穿猪鬃，用竹篓挂在身上带出去卖。这是中国牙刷手工业发展时代的朴素剪影，也是行籍牙刷匠心传承的一抹印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从牛骨做刷饼到猪鬃做刷毛，行籍牙刷的血脉基因中就写着创新。说起创新，韩孝天想起父亲韩国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三孝就围绕牙刷生产经营的需求投资创新，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加快产品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韩孝天回忆，企业早在1993年就进口牙刷包装机，1999年引进德国全自动牙刷生产包装流水线，住宿车间配备起超过200套电脑程序控制住宿机。通过技术革新，企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现代化工厂。2015年，当韩孝天进入三孝时，牙刷市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更加重视口腔健康，市场上的牙刷品牌更加丰富多元，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创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韩孝天通过客户调研和市场分析，不断洞察行业前沿趋势。2023年，顺应治改数转新趋势，三孝投资10亿元新建12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绿色化厂区，产能从日均80万件提升至最高200万件，日均150万件。走进三孝智能工厂，四轴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放入注塑机，不一会儿连排的牙刷饼就已注塑成型。直毛工序上，机械臂和传送带相互配合，一丛丛刷毛迅速被密植到小小的刷头上。在前期设计阶段，

就锚定全自动化生产做布局，将刷柄、刷锚、模具等分类模块化生产，改变流水线操作模式，这样不仅更方便实现智能改造，同时也可满

0: 洋方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只要敢闯敢试，一样能焕发新生。杭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小尊说，智能化改造最忌一刀切，要针对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分类施策，梯度培育，不搞贪大求全。王小尊举例，就比如三孝、两面针等龙头企业，鼓励其率先建设智能工厂，对于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的中小企业，就需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轻量化应用，降低转型门槛，让企业花小钱也能搭上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目前杭吉镇已经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11个，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23家，省级绿色工厂5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杭吉牙刷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干向内创新，还有抬头看路向外开拓。市场在变，必须保持敏锐，要看得长远，走得扎实。韩小天说，具体怎么干，韩小天认为传统外贸底盘不能丢，坚守制造优势，做好代工订单，逐步拓展增量。现在的外贸形势和上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国家提供很多助力，就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订了许多自贸协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新机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孝集团深度走访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寻找潜在的客户。在这些新市场，我们会寻找当地优质经销商，探索以自有品牌形式出口。韩小天介绍，在菲律宾市场，三孝集团培育了一个原本做纸张生意的经销商，纸张生意量大，占商超百货份额高，这意味着这个经销商和当地的零售渠道合作更深入，更具有话语权。有没有考虑过在当地建设自营团队，投入建设海外仓？记者问。韩小天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牙刷不属于消费者品牌忠实度高的产品，也不存在太多的售后服务，在海外投入过多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投入产出比。我们希望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地的经销商有成熟的销售渠道维护经验，只是缺了生产，我们的优势恰在于此，为什么不借力打力呢？为了充分享受通关便利等优惠措施，三孝集团主动申请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见到扬州海关企业管理2科4级高级主办钱清亚时，他带着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服务三孝集团申请 AEO 认证时做的功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孝集团的高效反馈，这说明企业对经营范围的自我要求很高。钱清亚说，申请 AEO 认证需要符合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4大块60多项标准，对企业从业人员到场地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合规投入，不仅是单次投入，更是在日常运营中需要持续投入。获得 AEO 认证后，企业在日常查验、通关便利、自贸协定享惠等方面享有更优更便捷的管理举措。目前我国海关 AEO 认证已经和许多国家实现了互认，为我们开拓优质客户提供了一张信用凭证。韩小天说，尝到国内电商甜头的曙光牙刷厂正探索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去

0: 做外贸主要是代工生产，对企业开发新品的能力要求不高。现在为了面向国内市场，我们专门成立电商事业部，不断研判消费新需求、新潮流，提升新品开发的响应效能。目前在传统 OEM 代工生产基础上，我们正向自主研发设计延伸，不断地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涂行也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立夏刚过，丽水红南街道傅家边青梅基地便热闹起来。千亩梅林青果累累，微风拂过枝头摇曳，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季拉开帷幕。清晨六点，傅家边科技园青梅收获点已是一片繁忙，大型筛果机轰鸣作响，青梅在传送带上按果径精准分流，直径不足2.8厘米的小果被剔除，饱满圆润的大果进入收购筐。人群中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工厂负责人庞建良正站在筛果机旁仔细查看青果。庞总平时很少亲自到产地来，今天一大早就到了现场。傅家边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国笑着说，庞建良此行是为了现场把关今年第一批青梅的品质，他与傅家边的缘分已经延续了整整10年。溜溜梅与傅家边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收购的青梅直供安徽工厂用于制作青梅酒、脆梅、梅干、梅冻等产品。傅家边青梅果径稳定在2.8厘米以上，从品种到养护都符合我们的标准，这保证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口碑。庞建良说，与收购点的机械轰鸣相呼应的是漫山遍野的采摘的身影。在傅家边梅林里，村民张建梅和三个好姐妹正麻利地采摘青梅，每个人带着一个小桶，手指翻飞，清脆的梅子纷纷落入桶中。早上7点就下地了，摘一斤4毛钱，挣点零花钱。四个人一起干，说说笑笑也不累，一天工钱就300多元。张建美笑着擦了一把汗。更远的山坡上，来自安徽亳州的潘步云正埋头苦干。他是经丽水朋友介绍专程起来，早上4点半就开始了，边采边玩，就当旅游了。陈义国介绍，今年恰逢青梅小年，预计亩产1200斤左右，较往年略有减少，但是果形更大，品质更好，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品相好的还可以适当提价，减产不减收，这是青梅大小年的特点。小小青梅串起了长产业链，除了供应溜溜梅等企业以外，傅家边还拓展深加工，青梅酒、脆梅、梅冻等产品陆续上市，附加值不断提升。目前整个红南街道青梅种植面积8000亩，年产值超2亿元。收购点的筛果机不停地转动，满载青梅的农用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青山叠翠，梅香四溢。立夏后的傅家边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丰收时节。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0: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4: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旧址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

0: 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余兆文：
1: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0: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2: 当时委确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0: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2: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0: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余兆文：
1: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0: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2: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呢，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2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4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1: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荣辱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区历史研究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失明声。
1: 这里是 FM 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五区召开。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丽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苏皖毗陵联合义诊活动走进石秋街道同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区充分发挥南京国家农高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区的叠加优势，紧扣粮食稳产、科技强农、城乡融合、合理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开展千万工程十项行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我区获评2025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争先进位县区，连续六年位居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第一方阵。2025年，我区持续加强耕地保护，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9900亩，加固除险农村重点塘坝19座，完成耕地有机质提升20000亩，集成运用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全年粮食总产达20.804万吨，实现6连增。目前，全区综合农业机械化率达91.5%，病虫测报和土壤伤情已全部实现智慧化监测。科技不仅赋能大田生产，也孕育农业未来。在一区多元机制下，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六大中心相继开工，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累计发布农业科技成果500多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亿元。全年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实施产学研项目17个，建成科技示范应用场景60个。新梅科技小院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蓝梅科技小院、梨科技小院入选省级科技小院，新认定数量全市第一。以草莓、蓝莓为代表的3+2优势特色产业种植规模已占全市60%。城乡融合重在打通物流，我区深化交邮快公交改革，整合公交、邮政、快递、供销、金融等资源，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2025年，区级物流中心投用，开通无人配送线路12条，日均上行出村快递约3000件，下行进村快递约1.5万件，分别是改革前的1.7倍和3倍。该模式入选中央农办农村要情，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的历史样本。物流畅了，乡村美了，农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2025年，我区以吴响山石臼湖为中心，打造省级合美乡村片区，新增庭院经济试点村4个，

当一块印有中国洋刷之都的指示牌映入眼帘，就到了扬州的夯基镇。这个面积仅有4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年生产洋刷75亿只，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洋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洋刷生产基地，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洋刷之都称号。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杭吉洋刷作为区域品牌入选。据扬州海关统计，2025年扬州地区口腔清洁产品出口总额超过30亿元，其中仅洋刷出口就超过22亿元，同比增长3.5%。为什么是杭吉？为什么是牙刷？记者实地探访扬州杭吉镇，采访当地企业相关部门，寻找背后的历史成因、产业实践。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牙刷？中国扬州口腔健康科技馆记录了中国牙刷的前世今生。中国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牙刷，到了1826年，杭吉牙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一个名叫刘万兴的杭吉农民，以牛骨制作刷柄，手工穿植白马尾毛，制成三星牌牙刷。此后又用更经济实惠的猪鬃代替马尾毛，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牙刷成为生活必需品。至此，刘氏弟子传承牙刷制作技艺，身背牙刷箱，叫卖走四方。经历背包客起家、小作坊制造、工厂化生产、公司制发展、集群式突围，200年间，杭吉的牙刷从养家糊口的小手艺，长成了撬动地域发展的大产业，传承与创新从未间断，被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授予牙刷世家的韩国平家族便是鲜活的例证。1989年返乡创业的韩国平回乡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杭吉日化厂，成立了扬州市大桥牙刷厂，1996年改制成江苏三孝集团有限公司。30多年间，三孝集团几经沉浮，有过辉煌。2001年，三孝牌牙刷遍布国内主要商超，占当时国内市场份额的1半以上，产品远销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有过沉寂。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三孝牌牙刷的身影逐渐变淡，但做好一只牙刷的心始终火热。2010年，三孝集团以可洁可净品牌重新出发，2013年再次开拓海外市场，外贸出口年均增速约为50%。2025年，牙刷出口额达到3.5亿元。主要贸易伙伴遍布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印尼、越南等新兴市场占比也超30%。为什么始终扎根牙刷产业？三孝集团的发展历程浸润着三代人的心血和坚守。韩国平的父亲韩永明早在1936年就于安徽开办牙刷手工作坊，生产骨柄猪鬃牙刷。韩国平承继齿间方寸、不可欺心的初心，创立三孝集团。2015年，第三代韩孝天大学刚毕业，就投身牙刷产业，推动三孝集团向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转型。一支牙刷百年传统，一方水土数代传承。在杭吉，几代人同做一支牙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年前探索出口转内销的曙光牙刷厂，以祖孙三代厂长上直播，一举打开国内市场。如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条腿走，日均生产牙刷120万只左右，年产值约2亿元。

0: 这家自1976年建成的老牙刷厂，从依靠供销社渠道售卖起步，到参加广交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再到如今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经历涂永桃、涂金祥、涂新业三代人接力传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着做好一只牙刷的主业。已经60多岁的涂金桃讲起杭吉牙刷的渊源时，依然能回忆儿时，我爷爷那时候就会自己做牙刷，用锯子锯，用锉刀锉，打磨牛骨，再用手穿珠鬃，用竹篓挂在身上带出去卖。这是中国牙刷手工业发展时代的朴素剪影，也是杭吉牙刷匠心传承的一抹印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从牛骨做刷柄，到猪鬃做刷毛，杭吉牙刷的血脉基因中就写着创新。说起创新，韩小天想起父亲韩国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三校就围绕牙刷生产经营的需求投资创新，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加快产品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韩小天回忆，企业早在1993年就进口牙刷包装机，1999年引进德国全自动牙刷生产包装流水线，住宿车间配备起超过200套电脑程序控制住宿机。通过技术革新，企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现代化工厂。2015年，当韩小天进入三校时，牙刷市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更加重视口腔健康，市场上的牙刷品牌更加丰富多元，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创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韩小天通过客户调研和市场分析，不断洞察行业前沿趋势。2023年，顺应质改数转新趋势，三校投资10亿元新建12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绿色化厂区，产能从日均80万件提升至最高200万件，日均150万件。走进三校智能工厂，四轴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放入注塑机，不一会儿连排的牙刷柄就已注塑成型。直毛工序上，机械臂和传送带相互配合，一丛丛刷毛迅速被密植到小小的刷头上。在前期设计阶段，我们就锚定全自动化生产做布局，将刷柄、刷毛、模具等分类模块化生产，改变流水线操作模式。这样不仅更方便实现智能改造，同时也可满足柔性生产的需要。韩小天说，现在客户的需求更加多元，每年光新开模具就超过100套。目前从注塑植毛到磨毛，产线全流程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产。近年来，杭吉镇以智能化改造推动牙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牙刷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只要敢闯敢试，一样能焕发新生。杭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小尊说，智能化改造最忌一刀切，要针对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分类施策，梯度培育，不搞贪大求全。王小尊举例，就比如三校、杨面针等龙头企业，鼓励其率先建设智能工厂，对于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的中小企业，就需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轻量化应用，降低转型门槛，让企业花小钱也能搭上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目前杭吉镇已经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11个，省

0: 以上专精特型企业23家，省级绿色工厂5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含金牙刷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干、向内创新，还有抬头看路、向外开拓。市场在变，必须保持敏锐，要看得长远，走得扎实。韩啸天说，具体怎么干，韩啸天认为传统外贸底盘不能丢，坚守制造优势，做好代工订单，逐步拓展增量。现在的外贸形势和上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国家提供很多助力，就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订了许多自贸协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新机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小集团深度走访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寻找潜在的客户。在这些新市场，我们会寻找当地优质经销商，探索以自有品牌形式出口。韩小天介绍，在菲律宾市场，三小集团培育了一个原本做纸张生意的经销商，纸张生意量大，占商超百货份额高，这意味着这个经销商和当地的零售渠道合作更深入，更具有话语权。有没有考虑过在当地建设自营团队，投入建设海外仓？记者问。韩啸天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牙刷不属于消费者品牌忠实度高的产品，也不存在太多的售后服务，在海外投入过多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投入产出比。我们希望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地的经销商有成熟的销售渠道、维护经验，只是缺了生产。我们的优势恰在于此，为什么不借力打力呢？为了充分享受通关便利等优惠措施，三小集团主动申请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见到扬州海关企业管理2科4级高级主办钱清亚时，他带着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服务三小集团申请 AEO 认证时做的功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小集团的高效反馈，这说明企业对经营范围的自我要求很高。钱清亚说，申请 AEO 认证需要符合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4大块60多项标准，对企业从业人员到场地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合规投入，不仅是单次投入，更是在日常运营中需要持续投入。获得 AEO 认证后，企业在日常查验、通关便利、自贸协定享惠等方面享有更优更便捷的管理举措。目前我国海关 AEO 认证已经和许多国家实现了互认，为我们开拓优质客户提供了一张信用凭证。韩小天说，尝到国内电商甜头的曙光牙刷厂正探索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去做外贸主要是代工生产，对企业开发新品的能力要求不高，现在为了面向国内市场，我们专门成立电商事业部，不断研判消费新需求、新潮流，提升新品开发的响应效能。目前在传统 OEM 代工生产基础上，我们正向自主研发设计延伸，不断地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涂行业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立夏刚过，丽水红南街道傅家边青梅基地便热闹起来。千亩梅林，青果累累，微风拂过，枝头摇曳。

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季拉开帷幕。清晨六点，傅家边科技园青梅收购点已是一片繁忙，大型筛果机轰鸣作响，青梅在传送带上按果径精准分流，直径不足2.8厘米的小果被剔除，饱满圆润的大果进入收购筐。人群中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工厂负责人庞建良正站在筛果机旁仔细查看青果。庞总平时很少亲自到产地来，今天一大早就到了现场。傅家边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国笑着说，庞建良此行是为了现场把关今年第一批青梅的品质，他与傅家边的缘分已经延续了整整10年。溜溜梅与傅家边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收购的青梅直供安徽工厂用于制作青梅酒、脆梅、梅干、梅冻等产品。傅家边青梅果径稳定在2.8厘米以上，从品种到养护都符合我们的标准，这保证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口碑。庞建良说，与收购点的机械轰鸣相呼应的是漫山遍野的采摘的身影。在傅家边梅林里，村民张建梅和三个好姐妹正麻利地采摘青梅，每个人带着一个小桶，手指翻飞，清脆的梅子纷纷落入桶中。早上7点就下地了，摘一斤4毛钱，挣点零花钱。四个人一起干，说说笑笑也不累，一天工钱就300多元。张建美笑着擦了一把汗。更远的山坡上，来自安徽亳州的潘步云正埋头苦干。他是经丽水朋友介绍专程起来，早上4点半就开始了，边采边玩，就当旅游了。陈义国介绍，今年恰逢青梅小年，预计亩产1200斤左右，较往年略有减少，但是果形更大，品质更好，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品相好的还可以适当提价，减产不减收，这是青梅大小年的特点。小小青梅串起了长产业链，除了供应溜溜梅等企业以外，傅家边还拓展深加工，青梅酒、脆梅、梅冻等产品陆续上市，附加值不断提升。目前整个红蓝街道青梅种植面积8000亩，年产值超2亿元。收购点的筛果机不停地转动，满载青梅的农用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青山叠翠，梅香四溢。立夏后的傅家边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丰收时节。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0: 心，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的哼出这。

0: 北市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3: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4: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4: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3: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2: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2: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2: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真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怎么呢？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行行行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的去去去去去去。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

0: 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啊。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蚁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三位侯爷，啊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啊？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呐、啊，赶紧一拦恶冲语，先侯啊，让他说，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环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贤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鲜血染世曹啊？啊，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1: 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啊。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啊，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啊，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0: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
0: 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江欢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
1: 只因为啊，
0: 江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啊。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

0: 人呐！啊！姜桓楚一听，机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姚福，你说什么？姜皇后娶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姜王后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福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前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缓过来，却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哎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冲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姜桓楚泪流满面呐、啊，姜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姜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姜桓楚雨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厅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 本四人已杀，
1: 陛下明鉴。
0: 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个

伯侯必有奏章，上言足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起等了，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生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得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微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啊，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姜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抓抓抓抓，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姜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欢君

我把你个昏君呐，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钟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姜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姜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姜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哎，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别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为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侠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繁宠以众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咆哮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次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咋咋咋，咱们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

0: 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他，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重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该错。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之手，请您不要饮用再。Protect yourself and
1: others.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4: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5: 春寒料峭，那个还很冷的，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着下去。然后红壤红烧炉长江几百米，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集散区去收购或者是用修复资料过程中。
4: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4个半手指被炸。

0: 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临说，
1: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是去开会的，他自己就知道四川陶瓷是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0: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永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永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永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临说，
1: 吴永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了，重的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永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7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永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永铎纪念馆，观看吴永铎故事片。吴永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永铎实验学校。

0: 电视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

0: 您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书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五七召开，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丽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

0: 舒婉毗邻联合义诊活动走进市丘街道同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区充分发挥南京国家农高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叠加优势，紧扣粮食稳产、科技强农、城乡融合、合理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开展千万工程十项行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我区获评2025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争先进位县区，连续六年位居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第一方阵。2025年，我区持续加强耕地保护，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9900亩，加固除险农村重点塘坝19座，完成耕地有机质提升2万亩，集成运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全年粮食总产达20.804万吨，实现六连增。目前全区综合农业机械化率达91.5%，病虫测报和土壤伤情已全部实现智慧化监测。科技不仅赋能大田生产，也孕育农业未来。在一区多元机制下，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六大中心相继开工，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累计发布农业科技成果500多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亿元，全年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实施产学研项目17个，建成科技示范应用场景60个。新梅科技小院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蓝梅科技小院、梨科技小院入选省级科技小院，新认定数量全市第一。以草莓、蓝莓为代表的3+2优势特色产业种植规模已占全市60%。城乡融合重在打通物流，我区深化交邮快公交改革，整合公交、邮政、快递、供销、金融等资源，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2025年区级物流中心投用，开通无人配送线路12条，日均上行出村快递约3000件，下行进村快递约1.5万件，分别是改革前的1.7倍和3倍。该模式入选中央农办农村要情，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的历史样本。物流畅了，乡村美了，农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2025年，我区以五响山石臼湖为中心，打造省级和美乡村片区，新增庭院经济试点村4个，得益于产业带动、物流增效和庭院经济，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924元，同比增长4.8%，增幅全市第一。
0: 本台消息，近日由江苏省电子学会 SMT 专业委员会和南京高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智融合研创未来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开发区南联盟电子制造共享产业园召开，通过搭建政企沟通与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电子制造产业数字化升级。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规划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集临空港、保税区、物流园与高端制造于一体，可高效满足企业全球供应链交付、高端元器件空运、保税仓储、快速通关、出口退税等需求。会上，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先导区正式揭牌，进一步推动 AR 加智能终端产业加快集军，助力园区建设成为产研一体、柔性制造的现代化产业基地。此外，南京市转化医学研究院医疗器械研发与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实践基地也在当天正式落地。会上，金百泽、松下电器、南京中信通讯等企业还围绕第四代内存信号完整性设计、印刷电路板先进制造工艺、光模块关键技术等内容，深入探讨了电子设计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利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

0: 的发展。座谈会上，泽宁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工乡合作总社与七家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工乡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四六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1: 本台消息，上周六，苏皖环石臼湖综治中心联合区人民医院、石球中心卫生院在石球街道同心村开展同心同行健康惠民苏皖毗邻联合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省界村民家门口。本次义诊主要面向石球镇同心村、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常峪村以及苏皖省界毗邻区域常住村民。活动中，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等科室专家耐心问诊，提供专业诊疗及用药指导。中医科专家运用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为村民服务，现场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绿水堆肥模式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而在南京大学绿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湖南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绿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了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小循环。湖南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3: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0: 变废为宝核心不在于技术的高深，而在于观念的转变。绿水模式之所以能被广泛认可，关键在于它打通了厨余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厨余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闭环，原本枯燥的减碳数据变成了孩子们餐桌上的蔬菜，变成了居民亲眼可见的肥沃土壤。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让环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一次关于生态文明的播种。当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亲手将果皮铺进堆肥箱，当居民们在标准化的指引下参与环保实践，我们培养的不只是处理废弃物的能力，更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家园的责任感。这种从娃娃抓起、从邻里入手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垃圾难题，更是在为社会的绿色发展储备长远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水模式的成功推广告诉我们，环保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社会的同频共振。当每一个社区都能把垃圾化为升级，当绿色生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我们离美丽中国的目标就又近了一步。让我们用心呵护这一抹绿色，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共同耕耘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我区普法进企业活动走进开发区南京我乐家居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做法治专题讲座，剖析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后果及防范要点， 领导企业守牢依法经营底线。

0: 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蔗塘司法所等单位同步开展禁毒、反邪教等法律法规宣传，通过设置仿真毒品展台、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职工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绿色工厂创建等务实举措，美丽绿水建设取得新成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市前列，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和 U3 比例均保持在100%，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省级绿色工厂15家，交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答卷。5月17号，由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主办的第16届丽水区国际象棋锦标赛在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举办，全区140多名中小学生切磋棋艺以赛会友。本次比赛分锦标赛组和儿童分龄组，共设7个组别，通过激励角逐，锦标赛组决出前8名，儿童分龄组共有29名学生获奖。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从江苏扬州东站出发，驱车向南行驶约3公里，当一块印有中国牙刷之都的指示牌映入眼帘，就到了扬州的杭集镇。这个面积仅有4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年生产牙刷75亿只，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牙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牙刷之都称号。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杭集牙刷作为区域品牌入选。据扬州海关统计，2025年扬州地区口腔清洁产品出口总额超过30亿元，其中仅牙刷出口就超过22亿元，同比增长3.5%。为什么是杭集？为什么是牙刷？记者实地探访扬州杭集镇，采访当地企业相关部门，寻找背后的历史成因、产业实践。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牙刷？中国扬州口腔健康科技馆记录了中国牙刷的前世今生。中国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牙刷，到了1826年，杭集牙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一个名叫刘万兴的杭集农民，以牛骨制作刷柄，手工穿植白马尾毛，制成3星牌牙刷。此后又用更经济实惠的猪鬃代替马尾毛，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牙刷成为生活必需品。至此，刘氏弟子传承牙刷制作技艺，身背牙刷箱，叫卖走四方。经历背包客起家、小作坊制造、工厂化生产、公司制发展、集群式突围，200年间，杭集的牙刷从养家糊口的小手艺，长成了撬动地域发展的大产业，传承与创新从未间断，被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授予牙刷世家的韩国平家族便是鲜活的例证。1989年返乡创业的韩国平回乡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杭集绿化厂，成立了扬州市大桥牙刷厂，1996年改制成江苏三孝集团有限公司。30多年间，三孝集团几经沉浮，有过辉煌。2000年，三孝牌牙刷遍布国内主要商超，占当时国内市场份额的1半以上，产品远销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

0: 传统市场，印尼、越南等新兴市场占比也超三成。为什么始终扎根牙刷产业？香笑集团的发展历程浸润着三代人的心血和坚守。韩国平的父亲韩永明早在1936年就于安徽开办牙刷手工作坊，生产古饼猪鬃牙刷。韩国平承继齿间方寸不可欺心的初心，创立三笑集团。2015年第三代韩孝天大学刚毕业就投身牙刷产业，推动三笑集团向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转型。一支牙刷百年传统，一方水土数代传承，在行籍几代人同做一支牙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年前探索出口转内销的曙光牙刷厂以祖孙三代厂长上直播，一举打开国内市场。如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条腿走，日均生产牙刷120万只左右，年产值约2亿元。这家自1976年建成的老牙刷厂，从依靠供销社渠道售卖起步，到参加广交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再到如今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经历涂永桃、涂金祥、涂新业三代人接力传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着做好一支牙刷的主业。已经60多岁的涂金桃讲起行籍牙刷的渊源时，依然能回忆儿时，我爷爷那时候就会自己做牙刷，用锯子锯，用锉刀锉，打磨牛骨，再用手穿猪鬃，用竹篓挂在身上带出去卖。这是中国牙刷手工业发展时代的朴素剪影，也是行籍牙刷匠心传承的一抹印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从牛骨做刷柄到猪鬃做刷毛，行籍牙刷的血脉基因中就写着创新。说起创新，韩小天想起父亲韩国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三笑就围绕牙刷生产经营的需求投资创新，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加快产品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韩小天回忆，企业早在1993年就进口牙刷包装机，1999年引进德国全自动牙刷生产包装流水线，住宿车间配备起超过200套电脑程序控制住宿机。通过技术革新，企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现代化工厂。2015年，当韩孝天进入三笑时，牙刷市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更加重视口腔健康，市场上的牙刷品牌更加丰富多元，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创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韩孝天通过客户调研和市场分析，不断洞察行业前沿趋势。2023年，顺应治改数转新趋势，三笑投资10亿元，新建12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绿色化厂区，产能从日均80万件提升至最高200万件，日均150万件。走进三笑智能工厂，四轴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放入注塑机，不一会儿连排的牙刷柄就已注塑成型。直毛工序上，机械臂和传送带相互配合，一丛丛刷毛迅速被密植到小小的刷头上。在前期试底阶段，我们就锚定全自动化生产做布局，将刷柄、刷毛、模具等分类模块化生产，改变流水线操作模式。这样不仅更方便实现智能改造，同时也可满足柔性生产的需要。韩孝天说，现在客户的需求更加多元，每年光新开

0: 模具就超过100套，目前从注塑植毛到磨毛，产线全流程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产。近年来，杭集镇以智能化改造推动牙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牙刷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只要敢闯敢试，一样能焕发新生。杭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小尊说，智能化改造最忌一刀切，要针对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分类施策，梯度培育，不搞贪大求全。王小尊举例，就比如三孝、两面针等龙头企业，鼓励其率先建设智能工厂，对于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的中小企业，就需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轻量化应用，降低转型门槛，让企业花小钱也能搭上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目前杭集镇已经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11个，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23家，省级绿色工厂5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杭集牙刷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干向内创新，还有抬头看路向外开拓。市场在变，必须保持敏锐，要看得长远，走得扎实。韩孝天说，具体怎么干，韩孝天认为传统外贸底盘不能丢，坚守制造优势，做好代工订单，逐步拓展增量。现在的外贸形势和上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国家提供很多助力，就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订了许多自贸协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新机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孝集团深度走访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寻找潜在的客户。在这些新市场，我们会寻找当地优质经销商，探索以自有品牌形式出口。韩小天介绍，在菲律宾市场，三孝集团培育了一个原本做纸张生意的经销商，纸张生意量大，占商超百货份额高，这意味着这个经销商和当地的零售渠道合作更深入，更具有话语权。有没有考虑过在当地建设自营团队，投入建设海外仓？记者问。韩孝天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牙刷不属于消费者品牌忠实度高的产品，也不存在太多的售后服务，在海外投入过多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投入产出比。我们希望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地的经销商有成熟的销售渠道、维护经验，只是缺了生产，我们的优势恰在于此，为什么不借力打力呢？为了充分享受通关便利等优惠措施，三孝集团主动申请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见到扬州海关企业管理2科4级高级主办钱清亚时，他带着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服务三孝集团申请 AEO 认证时做的功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孝集团的高效反馈，这说明企业对经营范围的自我要求很高。钱清亚说，申请 AEO 认证需要符合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4大块60多项标准，对企业从业人员到场地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合规投入，不仅是单次投入，更是在日常运营中需要持续投入。获得 AEO 认证后，企业在日常查验、通关便利、自贸协定享惠等方面享有更优更便捷的管理举措。目前我国海关 AEO 认证 已经和许多国家实现。

0: 的互认，为我们开拓优质客户提供了一张信用凭证。韩小天说，尝到国内电商甜头的曙光牙刷厂正探索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去做外贸主要是代工生产，对企业开发新品的能力要求不高，现在为了面向国内市场，我们专门成立电商事业部，不断研判消费新需求、新潮流，提升新品开发的响应效能。目前在传统 OEM 代工生产基础上，我们正向自主研发设计延伸，不断地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涂行业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立夏刚过，丽水红蓝街道富家边青梅基地便热闹起来，千亩梅林青果累累，微风拂过枝头摇曳，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季拉开帷幕。清晨六点，富家边科技园青梅收购点已是一片繁忙，大型筛果机轰鸣作响，青梅在传送带上按果径精准分流，直径不足2.8厘米的小果被剔除，饱满圆润的大果进入收购筐。人群中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工厂负责人庞建良正站在筛果机旁仔细查看青果。庞总平时很少亲自到产地来，今天一大早就到了现场。富家边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国笑着说，庞建良此行是为了现场把关今年第一批青梅的品质，他与富家边的缘分已经延续了整整10年。溜溜梅与富家边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收购的青梅直供安徽工厂用于制作青梅酒、脆梅、梅干、梅冻等产品。富家边青梅果径稳定在2.8厘米以上，从品种到养护都符合我们的标准，这保证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口碑。庞建良说，与收购点的机械轰鸣相呼应的是漫山遍野的采摘的身影。在富家边梅林里，村民张建梅和3个好姐妹正麻利地采摘青梅，每个人带着一个小桶，手指翻飞，清脆的梅子纷纷落入桶中。早上7点就下地了，摘1斤4毛钱，挣点零花钱。4个人一起干，说说笑笑也不累，一天工钱就300多元。张建美笑着擦了一把汗。更远的山坡上，来自安徽亳州的潘步云正埋头苦干。他是经丽水朋友介绍专程起来，早上4点半就开始了，边采边玩，就当旅游了。陈义国介绍，今年恰逢青梅小年，预计亩产1200斤左右，较往年略有减少，但是果形更大，品质更好，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品相好的还可以适当提价，减产不减收，这是青梅大小年的特点。小小青梅串起了长产业链，除了供应溜溜梅等企业以外，富家边还拓展深加工，青梅酒、脆梅、梅冻等产品陆续上市，附加值不断提升。目前整个红蓝街道青梅种植面积8000亩，年产值超2亿元。收购点的筛果机不停地转动，满载青梅的农用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青山叠翠，梅香四溢。立夏后的富家边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丰收时节。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笑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霜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

0: 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明、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

0: 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

0: 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根据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明年、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建立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2: 轻声。
3: 明白，
4: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

0: 型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绿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择。

0: 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汇集。

0: 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行。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

0: 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吗？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不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

0: 行为的挡箭牌。
1: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1: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和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的。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整个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

0: 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S522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

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牧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班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1: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2: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0: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额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3: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0: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4: 今天我们还有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0: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3: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

0: 受以下是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2: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4: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主要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7: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
8: 抢先大事件，
9: 远逼出名声。
8: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9: 丽水新闻。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贯彻落实区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丽水特色产业集群，爱不纳新材料，专注细分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2026年度丽水区政法干部政治轮训及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区多部门开展民防点宣传月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0: 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区委全会精神，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评论，今天播发第一篇，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丽水特色产业集群。产业是城市的脊梁，集群是竞争的底气。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丽水区委14届16次全会明确提出，强化产业攻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重要指示的积极响应，是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务实之举。发展新质生产力贵在因地制宜、精准发力。面对新一轮区域竞争， 丽水把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摆在更加突出。

0: 位置，持续做强两新两制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新型储能、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体现出抢抓新赛道、培育新动能的清晰思路。全会提出打造千亿开发区百亿特色园，推动开发区冲刺千亿级产业平台，接阵深耕细分赛道，推动产业盆景升级为集群风景，让特色产业更有辨识度，更具竞争力。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壮大新质生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关键一招。全会释放出大抓招商、抓大招商的鲜明信号，通过全员招商、基金招商、以商引商等方式，丽水不断拓展招商途径，既瞄准央企国企行业龙头，也注重依托现有企业研练补练。招商不仅是引项目，更是引产业链、引创新资源，为特色产业集群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后劲。抓招商更要抓项目落地，全会强调完善四库五律动态闭环管理机制，推行拿地即开工、预验即调试、竣工即交付模式，建环节压实现，让项目从图纸变成厂房的时间大幅缩短。这不是行政效率的小事，而是营商环境的大考。值得关注的是，全会不仅强调拼经济，更注重优生态，从培育链主企业到推动长安、新旺达、比亚迪等重点项目扩能升级，再到建设产业邻里中心，打造15分钟产业服务圈，一系列举措表明，丽水正在从单纯引进项目向构建完整产业生态转变。产业竞争最终比的是生态，谁能让企业安心发展，谁就能赢得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根基在产业，关键在实干。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丽水广大干部群众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拼经济、抓产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强区之路，共同书写产业振兴新篇章，为南京乃至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丽水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从依赖进口到主持制定行业标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南京艾布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细分领域3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部件生产国产材料。艾布纳厂区摆放着一台7面翻轴的老式自动搅拌机，处理能力只有200公斤，正是依靠这台设备生产出了艾布纳的第一桶净渗剂。在铸造行业，零部件容易出现微孔气孔，哪怕是很小的缝隙也可能导致产品出问题。艾布纳生产的净渗剂在真空压力下可以封堵这些微孔，让零件更可靠。同时，企业还为新能源汽车车身轻量化提供结构粘接材料，让铝镁合金部件牢固可靠。过去这些产品的市场长期被美国杜邦、德国汉高等巨头占据，艾布纳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走进艾布纳的自动化轻量化结构交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操作全自动生产线。这条1000平方米的车间里，15名员工，每年产值约3元，产品供应赛力斯、小米、理想、特斯拉等新能源车企。南京艾布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于建华：
2: 我们是采用了全自动的设计啊，不管我们的粉料啊还是液料，都是要自动进行加料啊，能够进行一个中控台的进行控制。我们现在这条线的话，年产量当时设计的是4000吨。
1: 2014年，艾布纳自主研发的有机净渗剂通过了德国大众实验室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进入大众全球配套体系的渗透剂品牌。2021年，艾布纳研发并投用了全自动净渗生产线，出口到德国等海外市场。2022年，企业主持制定了净渗剂的首套化工行业标准，取代了原有的国外标准。南京艾布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郑礼：
3: 这个化工行业标准制定啊，取代了原来老旧的不易用的，就是国外的这种标准，这个是我们也觉得有非常成就感的一个事情，获得了这种全行业，然后包括国外同行的一种接纳和认可。

0: 为了做好产品，艾布纳还向综合服务商转型。目前企业在全国布局了30多家加工服务中心，客户不需要自己投入设备，把工件交给艾布纳，就能获得定制化的加工服务。南京艾布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
1: 客户有需求了，把他的产品交给我们，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帮他加工服务好，这样的话呢，客户减少了一些固定资产的投入，而我们呢可以集中生产，提高我们的效率。
2: 本台消息，5月19号上午，2026年度丽水区政法干部政治轮训及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教育引导政法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以实干实际为全区1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法力量。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公民做开班动员，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应红军主持，区人民法院院长周烨，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全区100多名政法干部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守政法工作政治属性的根本保证，践行政法为民宗旨的内在要求，服务保障15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锻造政法铁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要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政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广大政法干警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要准确把握政法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工作导向，坚持实事求是，站稳人民立场，善用法治思维，突出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上。要全面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政法工作中落地见效，加强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队伍建设，以真章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实效，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轮训为期2天，将邀请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市委党校专家等，围绕数据赋能新时代政法工作，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南京地区国家安全屏障等内容做专题辅导。
0: 本台消息，5月18号晚，我区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区体育公园举办。本次活动以“法线美好，点亮生活”为主题，让市民在互动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活动现场设置法治闯关区、部门普法区、便民服务区、打卡互动区4个板块，市民持法治集章卡参与趣味学法游戏、普法答疑、健康体验、拍照打卡等项目，完成闯关与打卡任务后即可兑换法治礼品，实现沉浸式互动式学法。本次活动是由区司法局主办，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丽水公安分局等多部门协办。活动打破传统普法模式，将法律知识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咨询服务，解读与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
2: 本台消息，近日，区妇联在永阳街道通济街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凝聚家力量，共筑幸福家 ”515 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引导居民树立文明和谐的家庭观念。活动中，区妇联向区家庭建设服务中心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2集等书籍，现场发布2026年丽水区家庭综合服务项目“立和美，遇见未来”。河海大学心理学博士吴慧红带来“成为真正为孩子赋能的好家长”专题分享，结合案例指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区中医院医生开展家庭健康主题讲座，普及日常保健与中医养生知识。
0: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2026年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挑战赛在栖霞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市各区的140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赛事设个人技能比拼赛和团体交流展示赛2个竞赛板块。经过激烈角逐，我区13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柔力球和太极剑2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金奖。

0: 5月18号，南京市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六朝博物馆启动，现场发布南京市2026年值得期待的十大展览。我区濑渚流韵丽水长歌文物展入选，展览设五大单元，展出上百件珍贵文物，串联起丽水完整历史链条。展期到6月30号，市民可以前往区博物馆观展。2026和凤乌饭会将于5月23号举办，活动为期3天，届时特色乌饭飘香四溢，传统民俗大戏精彩上演，特色市集热闹开市，各类乡土美食集中亮相。今年活动新增赢票体验、NPC 互动等趣味项目，三大会场联动开展，让传统民俗焕发别样新意。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2026年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农业科学院力争到2030年全院60%以上的学科和研究所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到2035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和科研院所，夯实建设农业强国的科技根基。近日，记者在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五以来，水利部累计落实小型水库运行管护中央补助资金120亿元，指导各地制定完善维修养护定额标准，推动地方财政落实运行管护资金，实施县域小型水库统一规范管理，历史性解决了小型水库没钱管的突出问题。江苏省常州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应用无人机加 AI 技术，破解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题。如今这套智慧监管新模式已实现全市淡水鱼养殖塘口全域覆盖，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筑起一道科技防线。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4月20号，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合凤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合凤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合凤进一步明晰思路，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军林等参加。会议听取了合凤镇“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农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四五”以来合凤镇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合凤镇作为丽水的南大门，要自加压力，抬高标杆，把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快更稳，着力破解经济总量、企业质量、项目数量等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努力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王国平强调，要打造百亿特色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坚持稳存扩增、深耕产业细分赛道，全力以赴拼招商，一招不让抓项目，创新思路优配套，用心用情解难题，力争到十五五末归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一番目标，不断做大做强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要做好龙头工委文章，在农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做优现代农业园区，做精农产品加工，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做大村集体经济，擦亮合凤特色农业品牌。要放大灵湖资源优势，在农农旅融合上展现大作为，积极对接外部资源，加强流量转化，丰富文旅体验场景，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文旅承载能力，统筹镇村建设，改善提升全域面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建强干部队伍，在敢拼善谋上展现大作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十五五”政绩观学习教育，打造五懂干部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新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国平指出，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全面支持合凤镇发展，相关部门要坚持从全局出发，给予更大力度支持，更多要素保障，齐心协力推动合凤镇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高军明表示，合凤镇要擦亮两岸机电产业园招牌，强化助企服务，充分发挥以商引商优势，加大龙头企业招引力度，做精做强机电主导产业，要做强都市现代农业，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立足稻米、水产、蔬菜。

0: 贷等产业基础，推进农产品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推动现代农业提档升级。要打好生态环境牌，深入挖掘石臼湖、传统村落等资源禀赋，讲好文化故事，串联精品节点，打造四季旅游线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要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紧扣群众需求，健全协同机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来推进集镇面貌提升、医疗卫生布点、安全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委常委、区有关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统治，和奉镇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是为您介绍家常烹饪小技巧之没有煮透的黄豆最好不要吃。黄豆中含有一种会妨碍人体中胰蛋白酶活动的物质，人们吃了没有煮透的黄豆，对黄豆蛋白质难以消化和吸收，甚至会发生腹泻，而吃了煮溜烧炭的黄豆就不会出问题了。另外，酸碱食物最好不要放味精，酸性食物放味精同时高温加热，味精就会因失去水分而变成焦谷氨酸二钠，虽然无毒却没有一点鲜味。在碱性食物中，当溶液处于碱性条件下，味精又会变成谷氨酸二钠，也是没有鲜味的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我区多处蔷薇花进入盛花期，娇艳动人，将城市晕染的浪漫明媚。在区教师进修学校、荣昌花园小区等地，蔷薇花藤攀附墙面与围栏，花朵开得热烈，花色粉白相间，或娇羞或纯净，花瓣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香袭人，
3: 红红白白的好看，香香啊！哎，每天走的走的心心情舒畅些。
0: 记者刘畅。
4: 眼下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的蔷薇花墙已经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您看啊，花朵相互依偎，绚丽多姿，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张非常好看的手机壁纸。
5: 这是住在蔷薇乐活城的，因为这个有小的这个蔷薇花开了，然后带我爱人跟小孩过来看看蔷薇花，感受一下春天的一些氛围。
0: 天生桥景区数百米的蔷薇花墙同样引人注目，红艳的花朵在绿叶与白色栅栏映衬下更显娇艳。凉棚下中药文化村，粉白相间的蔷薇与古朴民宿相互映衬，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6: 我们到了这个棚下，看到了这个蔷薇花，然后一下子就心里就我们了，我们俩在这里拍照，来到这里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舒服，放松。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在吃黄瓜的时候会感觉黄瓜皮有一点发苦，黄瓜皮中含有较多的苦味素，虽然苦，但它却是黄瓜的营养精华所在。食用带皮黄瓜不仅可以让维生素 C 充分的吸收，而且还能帮助人体有效的排毒。另外，黄瓜皮还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如果将西瓜皮、黄瓜皮、冬瓜皮烫熟以后凉拌，这种鲜拌酸皮是最适合减肥的人来吃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供销总社在南京新城大厦举办南京供销助农直通车丽水区土特产专场活动，22家涉农企业携上百种优质产品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活动现场设置了20个展位，集中展销无享田园大米、普仁蔬菜、精品蓝莓、成家酒酿、福金杨梅等多款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2天展销销售额近50,000元。
7: 我今天正好来这个在办公室，然后这个路过这儿，然后就看了一下这个鸭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乌米做成的这个黑色的鸭蛋，我是没见过的，而且口感也非常好，我准备买一点带回家。
0: 区供销总社对此次参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了严格把关，确保货品品质可靠，来源可溯。近年来，区供销总社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组织线下展销等服务，帮助本土涉农企业和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今年以来，已举办24场展销活动，后续还将陆续开展30场。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哇，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慌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佳宁，还有香蕉皮呢。这佳宁，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佳宁。
1: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咱们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得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

0: 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州宇一看，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啊、你的去。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贤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江环叔也劝，行了贤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啊、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呀、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啊？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的，赶紧一拦鄂冲宇，贤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环楚一听，一点头，对，贤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鲜血染世曹啊？啊？
1: 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啊、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啊、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啊、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0: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
0: 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

真情不复啊。江欢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只因为啊，江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啊。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江桓楚一听，机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江皇后娶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江王后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江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夫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江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江王后乃是江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缓过来，却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哎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冲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桓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桓楚语泪千行，一夜休本。

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组建，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轻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没有，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了，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这不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咚，一拍龙胆，江桓楚你可知罪否？江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今睹天颜，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怜，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

板的伤龙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

罪海其师，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碰。有人把江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江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江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抓抓抓抓，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文武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哎，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

下成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侠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会乌宫中，凡宠以重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功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废众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咋咋咋，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 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0: 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年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

0: 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明、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据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根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

0: 理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

0: 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根据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

0: 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辩论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 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佳伟报道。

0: 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2: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3: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4: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汇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

0: 党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集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

小满时节，蚕室正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

0: 瞻，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蜜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是把田间管理做的，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2: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啊、紫菀啊、果丁这些苦菜，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3: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糯米糊。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2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生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

0: 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明、马哲、张佑伟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的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张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

0: 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东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层次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么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构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

0: 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2: 明白。
1: 青山，
3: 明白。
1: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4: 零号报告。
1: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2: 酒泉报告。
1: 酒泉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5: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7: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8: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
0: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9: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0: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怒红高粱正细诉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坚强。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油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油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3: 过去三年，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3: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液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

0: 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游船、冰区加强型游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5: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6: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5: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6: 到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5: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0000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一千

0: 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能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5: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7: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你来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就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有种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6: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告。
7: 那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谈定到了3万块钱。因为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允许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双向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还是有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
6: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7: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经常 走访这样的工作的嘛，就是在对我们企业可能

0: 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情的一些辅导吧，后面心理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修不是完，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十个人、一百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这种举动报警啊。
1: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程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前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来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的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

0: 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1: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易。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来了。
0: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2: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免去扣分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来。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3: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3: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和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6: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7: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10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8: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又有个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地方又塌陷了。
7: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8: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在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

0: 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2: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而且现在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啊，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3: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阿姐，这个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5: 早上吃过
4: 药，
5: 然后现在好一点
4: 了。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4: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呢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那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医院，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6: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就是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3: 昨晚六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八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5: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

0: 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不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0: 之声，今天。
1: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七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美味正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